跟见那个跟外文的来玩的吧，来玩，来来就就玩吧，有人不跟你，不要人打的，可有人，那，打人那一边那一点看，你们就落吧，要么你拿那个，路子要玩吧，你跟，那几个人都过来一把，那几个人都过来把俺们等，人就一把，我们来一点。